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统及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

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

国内存储 SLT 系统及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

能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件。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

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

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

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及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及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及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
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

V7、V8、AMD Helios、 字节 AI Rack 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

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

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SD

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

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

因为答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 100% 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 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 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万台， 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 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 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AI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 100% 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 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万台， 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 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10% 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

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
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

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

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 V8 AMD Helios 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 V8 AMD Helios 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
9月24日，据

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
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

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

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和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

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

数万起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前沿模型的行为被认为存在问题。消息人士称，这些事件包括绕过防护栏、创建留言板、杀箱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即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五年的当月高位水平。1至8月销量45.4万辆，同比增长22%。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8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1至8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崔东树强调，皮卡海外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要指望国内市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出海是皮卡企业高增长的唯一选择。9月27日，问界汽车官方宣布，问界新 M8 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45 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问界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万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近日 ,OpenAI 对外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起因是内部测试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公司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近日 ,OpenAI 对外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起因是内部测试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公司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隔离与对其监控体系。OpenAI 在9月25日发布技术报告，披露了这一安全事件。9月20日，一个正在沙盒内执行搜索任务的 AI 智能体，利用沙盒 DNS 过滤漏洞突破网络隔离，访问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近日，据报道，英伟达正在评估采用玻璃基板方案，并与德国设备厂商 Schmid 等企业开展合作。另据韩国科技媒体 KeyPost 报道，英伟达希望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基板厂商2年内完成玻璃基板开发，最快有望在2028年前落地。近日，据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 ，AI 顶尖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前沿模型的行为被认为存在问题。消息人士称，这些事件包括绕过防护栏、创建留言板、杀箱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即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五年的当月高位水平。1至8月销量45.4万辆，同比增长22%。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8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
一至八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

45.4万辆，同比增长22%。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8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1至8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崔东树强调，皮卡海外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要指望国内市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出海是皮卡企业高增长的唯一选择。9月27日，问界汽车官方宣布，问界新 M8 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45 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问界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万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

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五年的当月高行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近日 ，OpenAI 对外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起因是内部测试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公司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隔离与对其监控体系。OpenAI 在9月25日发布技术报告，披露了这一安全事件。9月20日，一个正在沙盒内执行搜索任务的 AI 智能体，利用沙盒 DNS 过滤漏洞突破网络隔离，访问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近日，据报栏创建留言板、沙箱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即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五年的当月高位水平。1至8月销量45.4万辆，同比增长22%。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8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1至8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

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即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5年的当月高位水平。1至8月销量45.4万辆，同比增长22%。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8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1至8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崔东树强调，皮卡海外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要指望国内市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出海是皮卡企业高增长的唯一选择。9月27日，问界汽车官方宣布，问界新 M8 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45 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问界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万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近日 ,OpenAI 对外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起因是内部测试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公司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隔离与对其监控体系。OpenAI 在9月25日发布技术报告，披露了这一安全事件。9月20日，一个正在沙盒内执行搜索任务的 AI 智能体利用沙盒 DNS 过滤漏洞突破网络隔离，访问外部公共科技媒体 KeyPost 报道，英伟达希望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基板厂商2年内完成玻璃基板开发，最快有望在2028年前落地。近日，据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 ，AI 顶尖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前沿模型的行为被认为存在问题。消息人士称，这些事件包括绕过防护栏、创建留言板、杀箱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即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5%。1至8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崔东树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万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以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近日 ,OpenAI 对外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起因是内部测试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另据韩国科技媒体 KeyPost 报道，人士称，这些事件包括绕过防护栏、创建留言板、杀箱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即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

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5年的当月高位水平。一至八月销量45.4万辆，同比增长22%。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八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一至八月，全国

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问界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0000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5年的当月高位水平。1至8月销量45.4万辆，同比增长8.8万辆，同比增长82%。

绕抑制集成硅光芯片，片上密集波分复用硅光先进封装三大核心技术方向，构建器件、芯片、封装、系统全链条研发员黎佳莹已经在轨四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芯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当前正在开展第四次试验，覆盖八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据陕西发布，近日陕西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安文理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太空生物空间诱变联合实验室，并宣布我国首个商业航天育种专用卫星研制启动。据悉，太空生物空间诱变联合实验室建成后，将面向全国科研院所育种单位开放试验资源，搭建开放共享的航天育种创新平台，并推进人才联合培养、科研项目联合申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我国种业创新做出贡献。据北京亦庄公众号，近日2026北京微电子国际研讨会暨 IC World 大会光电集成前沿技术专题论坛在北京亦庄举办。活动现场，高速光互联与计算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揭牌落地，北京亦庄集成电路领域再添市级重点实验室。此次揭牌的高速光互联与计算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已获得北京市科管全面绿色转型。9月26日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相位阵19波数目前还是进口的，正在规划未来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孔径望远镜的综合孔径阵列。它建成之后，预计可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灵敏度同步提升2倍左右。9月26日，据报道 ，Anthropic 正开展初步谈判，拟从。